阿尔及斯斯坦媒体发表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署名文章精神，深学笃行习近平外交思想，以更大力度融入省市开放大局，积极对接衢州综保区等高能级开放平台，把握好这里出海、这里共赢等贸促系列活动成

0: 以搬迁奖励，第一年搬每人奖10000元，第二年搬每人9000元，往后每年递减1000元，直到第五年每人6000元为止。越早搬迁，奖励越丰厚。报名时没有房子但有宅基地的，愿意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能不能领补助？
1: 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后，就可以拿到人口搬迁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还可以拿整体搬迁奖励。
0: 有老房子但不愿转让给村集体的，能不能参与搬迁？
1: 只要有建房资格的都可以参与搬迁，不愿将老房子转让给村集体也不愿意拆除的，参与搬迁需将老房子合法转让给其他农户。因为没有宅基地退还，所以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0: 有哪些安置方式？
1: 三种安置方式。

房票安置，拿着房票选房，灵活方便，房源丰富。迁建安置，选个新地基，盖自己喜欢的房子。兜底安置，特殊情况别担心有兜底保障。房票安置房源有哪些？衢州市房票系统里的房源种类多，公寓、洋房、排屋，通通都随你挑。房票安置面积是多少？ 人越多，面积越大。一人户60平方米，二人户90平方米，三人户120平方米，四人户140平方米，五人户160平方米，六人及以上户180平方米。要是你家腾退给村集体的宅基地面积比按人口算的还大，就按退出的实际宅基地面积算，超贴心。

0: 补助1000元；二、购房补助，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三、购房奖励，买开挂县的房子，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买秦阳办事处的房子，每平方米额外再奖励500元。全部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双重惊喜。
1: 老张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二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5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25平方米。老张愿意腾空老房子转移给村集体，并选中太康苑一处130平米的房子

0: 加上3000，再加上250乘以100，一共有107000元。选中的房子面积大于可安置面积125平方米，安置奖励、购房补助、购房奖励都可以按照125平方米享受。老张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安置奖励10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5平方米等于12.5万，购房补助15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5平方米等于18.75万，购房奖励1500加500乘以125等于25万元，光房票安置补助就有56万，加上搬迁补助后可以拿到67万元，买房压力大大减少。
1: 老李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2层泥木结构的房子。

120平方米享受，购房补助和购房奖励按照110平方米享受。老李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安置奖励10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0平方米等于12万，购房补助1500元每平方米乘以110平方米等于16.5万元，购房奖励1500乘以110等于16.5万元，房票安置补助高达45万，华茂春庭无压力。

0: 子和儿女三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1: 像小芳这样的情况，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根据分户后未享受过搬迁安置的新增人口确定，户内没有新增人口的按照60平方米保障。小芳的妻子儿女三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属于分户后新增人口。小芳家申请房票安置可按三人认定安置人口，可享受12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陈一家六口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居住在某村的老宅中。

0: 元至32万元每宗。 苏庄镇青山屋专为苏庄农户准备， 宅基地起始价为20.6万元至27.8万元每宗。
1: 兜底安置房源有哪些？
0: 主要分布在乡镇村集中安置点， 其中城区范围内的房源由县住建局统筹保障并动态公布， 城区范围外的房源由属地乡镇负责统筹保障并动态公布。安置顺序如何？ 房票安置和迁建安置不区分安置顺序，兜底安置中整个自然村搬掉的农户优先保障，

6149699，地址华埠镇百盛路223号老收费站旁。骏马踏春来，健康常相伴。双位大药房年终特惠感恩回馈活动来袭，活动期间早上8:30前50名进店无需消费即送大米一份，进店前20名消费任意金额即送茶杯一个，还有深融低价折扣双重福利，另有最低18元满赠1元特惠商品，以及添加微信享赠礼活动等您来畅享。详情可进店咨询，活动时间2026年2月13号至15号，地址。

0: 开化县华埠镇华阳路28号，联系电话13587111212，短号661212。
1: 从一家到45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原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你需要，我就在你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
0: 老乡们，资金周转别犯愁，开化农商银行小额农贷

0: 想扩大规模添设备的老乡，快来网点聊聊，让咱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换新车，装新家，资金不够别犹豫，开化农商银行新资贷帮您忙。身份证加工作证明就能申请，额度5万至30万，最快当天就到账，利息透明，无杂费，不欠人情，不用等，随借随还更方便。
1: 伴着清晨的阳光，跟随音乐的节拍，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快乐之旅。欢迎收听《悦动清晨》节目。

为三农服务，三农直通车，咱们自己的节目。如果您在生产中碰到什么困难和问题，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帮忙销售，请跟我们联系，我们将无偿为您服务。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3905703987，短号663987。三农直通车就在您身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寻找纯净领地，
1: 因为用心，
0: 所以动听。
1: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 FM 94.9，听出新感觉。

璀璨而又丰富的物质遗产沉淀了大西边乡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爱日堂、大宗伯、太和堂等历代宗祠，登云桥、观音桥、龙宫桥、双溪桥等特色古桥，西岩洞崇文书院、金竹岭巡检司衙门等遗迹遗址，执着地守望着祖先创下的基业，娓娓叙说着

直播。

0: 好的，这个桥呢，去那个关帝庙保留下来的那个登云桥关帝庙记，记载就是说，该桥的那个石拱桥呢，是建于嘉庆24年，那么上面的桥梁是建于中华民国12年，那么2007年时呢，被这个列为这个县文物保护单位。
1: 可以说这座桥的历史也非常的悠久。
0: 对的，对的。
1: 看上去也是历史的厚重感也是非常强
0: 的。对
1: 的，
0: 是的。
2: 这是有别于庆元一代木结构廊桥的桥梁，桥亭结构特征明显，古人先造石桥用于渡河，

0: 1964年啊。
1: 哦，就是上面那个字是吧？嗯，1964年是最新的一次翻修。
2: 除了观音桥，这个只有760多人口的村庄，却同时建有龙宫桥和双溪桥两座单孔石拱古桥，这种现象在全县为数不多。
3: 羊口口村的三座古桥呢，大多只建于清代了。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桥？就是说，那么主要是从这个地理环境。

0: 曾因此。成剧之后，与此有关的便是进士于坦了。民国十二年，罗曼于氏宗谱记载，于坦宋景定三年进士，授明道书院山长，归建崇文书院，历仪经阁，便延请理学名师作书讲道。
1: 于道考中进士以后，南宋朝廷呢已经走到没落了，加之他对这个现行的社会不满，所以辞掉了明道书院山长，回到自己的故里建造了崇文书院。
0: 但于西陵的崇文书院记里并没有于坦始建崇文书院的记录。作为书院创建的亲历者，他在祭文说，咸丰

0: 新卷石呢，前后的裁设时间不一，设置时间最长的就是金竹林的巡检石。虽然名称都称金竹林巡检石，但地点却不断的变更。
1: 明嘉靖24年，澧水矿工到大西边一带采矿，朝廷为防止生变，设置了金竹岭巡检司。清朝沿袭旧制，整个开化只设置金竹岭巡检司。
0: 清顺治4年11月，清政府为维护浙赣边界的安宁，将金竹岭的巡检司移往马津。清康熙40年，因机房的需要，金竹岭巡检司呢又移到了华埠。
1: 咸丰八

当唐诗与宋词和音乐相逢，你我侧耳倾听这美轮美奂的意境。唐诗朗朗，宋词锵锵，即将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阁下牺牲阁外山，唯有旧时山共水，依然暮雨朝云去不还。应是聂飞鸾，月下时时整佩环。月又见低霜又下，更阑折得梅花独自看。

说，就我听来，您的解释和第一个解梦人不都是同一个意思吗？恕我直言，我并不觉得您的解梦之术有什么高明之处。这个聪明的解梦家狡黠地回答说，你说的不错，不是我的解梦术高明，而是我说话比别人稍稍高明了一些。话有很多种说法，问题就在于你如何去说。然后解梦家高高兴兴地捧着金币回家去了。

0: 国在你耳边，游历大美中国。
1: 即将播出的是文化中国，魅力中国。
2: 来到了位于中国海岸线上最大的城市上海，
3: 这里呢是上海最著名的地标之一上海的外滩。
2: 走进石库门人家，体验地道的里弄生活，
3: 房间呢小而整洁，
2: 寻访旗袍制作的老传统新技艺，品味海派文化的无穷魅力。
3: 我觉得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件旗袍了。
2: 爬上东方明珠塔，感受这座国际都市的发展。海纳百川之地上海正在播出。旗袍虽然起源于北方，却风靡于上海，是海派文化的一部分。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各式各样的新式旗袍几乎就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大上海摩登的一个标签，也是从那时起，袍就成了上海女性的一种新时尚。
4: 你好，
5: 你好
3: 您好，
4: 你好，
3: 怎么称呼您？
4: 我姓朱，
3: 朱师傅是吧？

0: 一看您就是那种裁缝的这个打扮，啊、这量的尺还一直挂在脖子间。哎、啊嗯，这边好多那个照片儿、啊，这个是你啊，
1: 藤原纪香，就是日本的那藤原纪香。
0: 他的那个旗袍也在这儿做的吗？啊，
1: 对，他身上一件旗袍就是上次到我们这里来给他定做的。
2: 我们见到的这位师傅叫朱金勇，从事旗袍制作30多年的他，现在在上海定制旗袍界也小有名气。
0: 朱师傅，这是什么步骤啊？
1: 这个是四身，很多那个体型的地方要重新弥补。
0: 哦，所以你现在把这个针插上去是，
1: 哎、
0: 就到时候再按照这个。叠上去的地方裁吗？
1: 对，你像这一块，你看这块，它就，但人体型的话，如果年纪轻的话，像你做的话，它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点。
1: 正在我们采访的时候，朱师傅的一位客户来试样衣，趁着这个机会，我们也可以见识一下这定制旗袍的工序流程。
2: 现在是怎么了？这个领子？
0: 这个领子太高，它呢年纪轻这么高就行，但是年纪大一点的话，它就不能穿这么高。
2: 哎，真是，就是您看，就剪了一点之后，显得脖子修长了。
3: 对呀、太长了，不是硬撑出来的。
1: 朱师傅告诉我们，这是第二次量体裁衣，第一次量完后，他们就开始按照尺。

0: 是坐着是这么多人一起来记录。
1: 真正的旗袍一定要是纯手工量身定制，仅量体步骤就要求测量全身上下36处，
0: 肩宽、胸围、腰围、腹围、臀围，还有袖龙身，
2: 对，
0: 袖长、前胸围、前腰围、前腹围，哦，太多了，我都一条一条念不过来了。就我看起来那么简单，就很多人觉得旗袍嘛，就是最简单的一件夏装的感觉，但实际上要量这么多步骤。
2: 这里那个体型一定要写清楚，因为咱们裁剪的时候他看不到客户的那个体型的，一定要你当班的那个营业员就把他体型写清楚。他个人的体型他不同的，有的人挺胸啊，有的人他后背啊，他的体型都不同，咱们裁的时候他裁法也不一样。
0: 就是一个最快的描述，然后师傅去做的时候就能帮他修饰身形哪些缺陷，
2: 又要
0: 不好的地方是吧？
2: 确的描述。
1: 朱师傅告诉我们，因为现在制作旗袍都不像以前是由一个裁缝完成的，像他们都是团队协作，剪裁的师傅跟客户基本不见面，所以量体的师傅就很重要，每一个数据都要记录清楚，这样剪裁师傅只要根据量体师傅给的单子就能做出客户满意的旗袍了。
0: 旗袍可能在我们年轻人看来它太拘束了。
2: 没有，现在也

0: 真的看着特别的华贵，就是这个金色的凤很显眼。它是一整块料子上就是有这只凤吗？
1: 不是，这是我们那个绣花当中的盘金绣的绣法。
0: 盘金绣？
1: 哦，对，它是用，你看，它是一根根丝线，先把它绣成一个凤，完了以后再绣，再把那个绣好的凤再绣在那个面料上。你看它整个衣服它不翘起来的，那它盘的金线它不翘起来，没有地方可以翘起来，它所以它这个接头的地方特别密。
0: 我明白了，就是说本来已经用线做出了一只那个凤，但这个凤是没有固定的。
1: 对的。

0: 亦成正比。这些价格昂贵的旗袍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服装了，同时也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而一般客户对工艺并没有这么高的要求，所以价格就相对低廉，一般1500块钱人民币左右就可以定制一件旗袍。
1: 上海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地方，它自己本身就有一个改良文化的这样一个潜质在里面。以前穿旗袍人很多，而且上海人特别聪明。怎么聪明吧？他会去那些比如说四大公司，看到那些洋服以后，他回来会跟师傅说：“哎呀，师傅啊，能帮我再领的稍微高几分好吧？就是高几分好。”

0: 当初设计师用丰富的想象把11颗大小不同高低错落的球体从地面一直串联到350米的高空，而468米的总高度也是俯瞰这座城市最好的角度。
1: 这里是263米的地方了。
2: 啊，这边看，这是看到南京路那边。
1: 哦，这是南京路的这一片。哦，那条就是苏州河。
2: 对，上海那条过去就是苏州河。
1: 然后这个是黄浦江，他们刚好在这里交汇。
2: 这就像一个嘴巴一样，这个黄浦江在这儿一拐弯是。

0: 是位于东方明珠塔259米高的悬空观光廊，游客可以透过脚下的透明玻璃俯瞰黄浦江两岸的全景，而行走在高空的透明玻璃上也让人有种云中漫步的感觉。所以这个悬空观光廊也是许多游客到东方明珠必须体验的一个地方。
1: 人太多了，在这个上面，你知道我发现大家对于这个就是这种透明的这种设置，就是又爱又恨，
2: 是又怕又是想去试一下。
1: 但是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如果你来到东方明珠塔，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感受一下，因为这种直接往下看的高。

0: 以及过一把怀旧瘾。每天华灯初上，南京路的霓虹灯就是他们最亮丽的舞台灯光，四面八方的游客就是他们最好的观众。他们在这里释放着属于他们的热情，把他们的快乐传给每一个游客。他们的舞蹈也成了上海夜色中的一套独特风景。
1: 在上海拍摄的这段时间，我们穿行大街小巷，体会最地道的上海生活。我们探寻最负盛名的城市地标，感受上海的前世今生。遇见了很多人，也听到了他们对于上海不同的描述。不可否认，上海是一座承载了无数中国人怀旧情思的城市，一座蕴藏了数代中国人光荣与梦想的城市，同时也是一座每天都在发展变化，让人看到它炫目光彩的城市。在上海，你会不自

开化县集体林权收储政策简答。集体林权收储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我县实施林业共富项目的基础条件。为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发挥集体林地纲举目张作用，推进林业规模化经营，助力林农增收集体增效。一、为什么开展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价入股，作价价格为每亩每年35元。第二，杉、松、柏等用材林经第三方评估公司评估后确定林木流转价格。第三，油茶林流转价格，一般油茶林流转价格为每亩1500元，荒芜油茶林流转价格为每亩500元。第四，毛竹林流转价格为每亩400元。第五，其他荒芜经济林林木流转价格为每亩200元。五，林地的钱怎么付？林地经营权流转价款由县林发公司一次性支付给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将

0: 程，遍天下。
1: 好吗？你最近好呗。
0: 是一声问候，一个动作，一道风景。它融于血脉，薪火相传。家和万事兴，家风正，则民风淳；家风正，则国风清。只有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才能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中华好家风。

0: 验的。嗯，
1: 他这个总结出爱情当中的一条秘籍啊。
2: 是，
1: 洗脚这个事儿吧，它跟孝道大餐不一样。嗯，在一会儿吃个东西是吧？嗯，好多人能接受。你说让一个老头老太太脱了袜子脱了鞋在外边你给他洗脚，应该会有些人会抗拒吧。
0: 走了一批他不好意思了。下一次呢，我说奶奶，你说也是给我们机会，你说我们年轻人不尽孝，到时候我说我的小孩也看着呢，他到时候他也不孝顺我。奶奶呢特别配合，一直到后来我们再洗脚的时候，特别惭愧，爷爷奶奶都在家呀，把脚洗得很干净了。我们再一去洗的时候，哎，看着特别干净，我们才体会到奶奶呢，
2: 不好意思，
0: 爷爷奶奶呢，不是让我们洗脚，是在成全我们这种孝心，他是在配合我们。

0: 那学员都有哪些人呢？
1: 学员是来自四面八方，全国各地的都有。
0: 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其中的一位义工来到我们的现场。来，我们掌声有请曹明兰。
2: 主持人您好。
0: 你好，来请坐。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邢台临溪的曹明兰。我在威县孙家寨做一年。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2: 我55了。
0: 55啊。您在五年前干义工之前是干嘛的？
2: 我是做生意的，做服装的，也是高档服装，名雷、名牌、名店。哦，
0: 还做高档服装的
2: 啊？
0: 是个老板
2: 啊？是的。
0: 那您丈夫呢？
2: 我丈夫是搞房地产的。

0: 就因为在这五年当中的学习和亲身体会，
1: 对，
0: 你改变了那种骄昂跋扈的脾气，
1: 是的，
0: 更多的会为别人着想。
1: 是，
0: 那你现在你的婆婆怎么评价你？
1: 婆婆，公婆都不在了，我也是。

0: 像啊，孩子一看就是自家的啊，一看就是自家。这个老公怎么样？虽然我们都认为他是一个大好人、大孝子，但作为老公，他怎么样？
1: 怎么说呢？这个人确实不错啊，但是呢，
0: 就要精的就是但是。
1: 但是对着老公来说，对家里确实是做的有点少。
0: 比如，
1: 照顾不了家庭，很少能回家。
0: 照顾不了家庭。
1: 对，因为他要照顾那些老人，所以回不来。
0: 你能理解吗？
1: 我能理解。
0: 你真能理解？
1: 真能理解。
0: 我知道你为什么还能理解他，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帮你妈洗过脚。
1: 对，那确实是，当时我也在场，我也特别的感动，因为那时候之前吧，所以心里话我都没给我妈洗过脚，所以她那举动我非常的感动，所以我特别能理解。

0: 说到真的形象，我就想起王阳明先生提出那个词叫知行合一。我想告诉我自己，也告诉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尽孝要趁早。
1: 傅红伟一家人很快乐很幸福，这比什么都重要。我愿意咱们的电视机多出现一些快乐的幸福的慈善人，这会激励更多的人义无反顾地去帮助别人。
2: 我觉得他让我认为最有魅力的点是他在吸引我，就是他整个人的状态。他
3: 何时尽孝，真是人生中一个迫不及待的问题。所以节目一结束，迫不及待的就想给母亲打一个电话，迫不及待的就想赶到他的身边。如果能每天都有这样的感觉，此后的一生里永远不忘这样的初心，我才觉得才不愧对于这一次的节目。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专题节目《家风》，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双拥共建等各项工作，全力服务和保障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大局，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开化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署名文章精神，深学笃行习近平外交思想，以更大力度融入省市开放大局，积极对接衢州综保区等高能级开放平台，把握好这里出海、这里共赢等贸促系列活动承办机遇，深入推进千团万企拓市场征订单行动，持续促进

性外贸稳量提质。会议听取关于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大会、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及我县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强调提高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落实、加大力度抓民生信访、项目实施和建章立制，通过超常规攻坚决战，确保实现信访化解成效度、治理成果可见度、基层群众满意度三个显著提升，保障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周一，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举措。县委书记陈立华主持会议并讲话，王胜峰、张永亮、余姚正、傅强等县四套班子领导、法检两长、其他县处级领导、县级机关各部门、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强调要突出一体领会，聚力提振发展信心，把学习贯彻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精神和山区海岛县高

照三个牢牢把握、四个更加注重的工作要求，进一步明确方位定位，找准发力重点，放大特色优势，推动县委133610工作体系走深走实、现行现效。要突出因地制宜，聚力推动产业跃升，聚焦618现代产业体系，持续打好五链融。

量奔赴六站攻坚，加快促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不断缩小三大差距，要突出优质均衡，聚力增进民生福祉，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持续深化普惠托育试点建设，迭代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扎实推进山区养老五件事专项行动，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突出双碳引领，聚力擦亮生态名片，不断深化碳账户体系改革，统筹抓好三优化一提升，

0: 高达45万，华贸春庭无压力。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在某村合法拥有农房一栋，并且自愿将农房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能参与搬迁吗？
1: 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老王愿意腾空合法农房并转让给村集体，可以申请在本县域内参与房票安置。
0: 老王申请房票安置能拿到搬迁补助吗？
1: 老王申请房票安置，在腾空合法农房并转让给村集体后，可以享受原住宅腾空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补助、原住宅按期交付奖励等四项搬迁补助。
0: 老王合法拥有并退出的宅基地面积为78平方米，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1: 像老王这种情况，可安置面积根据退出宅基地面积计算，低于60平方米的按照60平方米计算，高于120平方米的按照120平方米计算。老王退出的宅基地面积为78平方米。

0: 小方已享受78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小方已享受异地搬迁政策，并在东城新苑安置，但是参照开化县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可以分户，分户后可以参与搬迁吗？
1: 小方已参与过异地搬迁安置，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参照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分户后，小方可以申请在本县域内参与房票安置。小方分户后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搬迁补助吗？
0: 小方无宅基地退出，分户后申请房票安置，不能享受搬迁补助。小方新分出来的家庭户共四人， 除小方外，妻子和儿女三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像小方这样的情况，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根据分户后未享受过搬迁安置的新增人口确定。户内没有新增人口的，按照60平方米保障。 小方的妻子儿女三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属于分户后新增人口。小方家申请房票安置，可按三人认定安置人口，可享受12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陈一家六口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0: 六口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属于搬迁对象。但老陈两口子超过60周岁，暂时不想进城。那么整户放弃建房资格，并将农村的老房子过户至老陈两口子后，小陈及妻儿子女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先搬出来。
1: 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
0: 小陈等四人没有宅基地退出，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1: 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0: 像小陈这样与60周岁以上父母分批搬迁安置的，按申请安置的人口认定可安置面积。小陈申请房票安置时，申请安置

0: 可以按老陈两口子享受人口搬迁补助、原住宅腾空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补助和原住宅按期交付奖励。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像老陈这样的情况， 可以安置面积按整户的可安置面积扣除已享受的安置面积认定。老陈一家共六人，整户可享受18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为180平方米，扣除小陈等四人已享受的安置面积。房票是怎么样申领使用的？
1: 通过公示审批后，可以到乡镇申领初始房票。凭初始房票选择新移房源，并签订房屋认购协议，根据购买的房屋面积确定最终房票面值。在规定时间，土管制坚持农地农用、粮地粮用，粮食生产功能区要严格用于粮食生产，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 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开展耕地抛荒整治，着力改善抛荒耕地耕作条件。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民集体土地的发包房，要采取土地集中流转等有效措施，抓好耕地保护和合理，积极做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工作，落实管控措施，强化监管核查，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欢迎广大群众监督和举报。
2: 举报电话12345，政府服务热线。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开化县人民政府2022年1月29日。倡议书，尊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2022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向首届全民阅读大会致贺信，勉励广大党员干部带头读书学习，修身养志，增长才干， 鼓励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为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开化，我们向广大市民倡议，

以书启智，每一位开化人行动起来。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每一位市民要养成每天阅读2小时的好习惯，多读书，读好书。每个月走进一次图书馆或书店，每个月读一本好书，让互赠书籍和交流阅读成为我们生活新时尚。二，以书传家，每一个家庭行动起来。书香溢满家庭，书韵伴随成长。每一个家庭都要主动参加到阅读活动中来。

家庭成员每天共享至少一小时的阅读好时光，让好书分享成为我们有礼好家风。三，以书会友，每一个行业行动起来，打造学习型城市，建设学习型社会。每一个行业都要围绕全民阅读的主题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读书活动，在全线上下形成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的社会风尚。新华书店、南孔书屋、农家书屋等各类阅读空间要提升服务能力和质量，提供更加舒适的阅读环境。通过各行业的共同努力，让每一个社会成员拥有

0: 分百，人生才精彩。 FM 94.9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健康开化之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开化县疾控中心主办的健康开化之声。生活中很多人觉得残疾离我们很遥远，是偶然发生的不幸，但事实上绝大多数残疾都可以提前预防，有效规避。残疾预防重在前置，贵在趁早。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预防残疾从早做起。很多残疾的发生并非毫无征兆，而是长期忽视小问题，拖延干预造成的结果。残疾预防贯穿人的一生，从生命孕育、婴幼儿成长到青少年发育、中老年养生，每个阶段都有对应的防护重点，而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就是最核心、最有效的防护密码。生命之初的早期守护是残疾预防的第一道防线。备孕和孕期阶段，夫妻双方做好孕前检查，远离烟酒、辐射与有害化学物质，孕妈按时产检，补充营养，预防

是守护成长的关键。孩子成长过程中，语言发育迟缓，听力视力异常，肢体活动不协调，注意力严重异常等问题，如果被家长忽视，拖延日久，就可能影响身心发育，造成永久性的功能损伤。除此之外，日常的意外伤害也是致残的重要原因，摔伤、烫伤、交通意外、运动损伤等。 大多可以通过提前防范避免，家长和学校要做好安全教育，引导孩子规范活动、规避风险，早提醒、早防护，筑牢安全屏障。对于成年人和老年人，早养护、早治疗是远离残。

级的重点。成年人长期熬夜、过度劳累、久坐不动、忽视慢性病，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变、听力视力衰退等问题，严重时会造成肢体、感官、神经功能障碍。而老年人高发的中风、骨质疏松、跌倒损伤等，都是后天致残的主要诱因。定期体检，及时管控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等基础疾病，改掉不良生活习惯，出现头晕麻木、视力下降、关节疼痛等不适早就医，就能有效避免小病拖成大病，轻症拖成残疾。除了生理防护，心理健康的早期疏导也至关重要。长期焦虑、抑郁、心理压力过大，若得不到及时疏导，会引发严重心理问题，影响正常生活与社交，也是特殊功能障碍的诱因之一。早发现心理困扰，

早沟通、早疏导，主动调节心态，才能守护身心双重健康。残疾预防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家庭、社会每个人的共同责任。它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举措，只需要我们树立早预防、早重视的理念，把防护融入日常，多一份提前筛查，少一份遗憾隐患，多一点早期干预，少一处功能损伤，多一丝日常谨慎，少一场意外伤害。听众朋友们，健康无小事，预防大于补救。残疾预防始于细微，贵在趁早。让我们从现在做起，树立科学防护理念，重视每一个成长阶段，关注每一处身体信号，做好每一次日常防护，用早期的守护与坚持，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人生。今天的广播内容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活动，省下的就是赚到的。好消息，好消息！用农商行三代社保卡医保签约，直补50元；还有荣昌超市满20元减10元，暖心水电费签约即打折等多重活动。乡亲们，赶紧来薅羊毛吧！
1: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2: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10金？
3: 哇，10金来！这真的假的？
4: 信不信？
3: 我才不信！
4: 不可能！

0: 农直通车节目，我是露露。今天的节目都为大家安排了哪一些精彩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这几年，随着我县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在外永家人选择回乡创业。鹤山镇西苑村的农创客古寻伟就是其中之一。2017年，古寻伟放弃了在外打拼多年的生意，回到家乡，在荒芜的山地上创办半岭农场，种粮、养鸡、喂猪。2020年，他又参加了一家人农民直播团，成为了一位农民主播。这两年，他一边建设农场，一边直播助农，在发展产业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增收。古寻伟的每一天的忙碌，基本都是从喂鸡开始的。他养殖的主要

0: 为了改变家乡肉鸡产业发展的困境，也为心底的那份乡愁，他在2017年回到家乡，选择在半岭办起了农场。
1: 一回到家乡就来找的这块地方，一直是荒山嘛，觉得浪费太可惜了，就把它流转过来，把它开发出来。
0: 流转了300多亩耕地和林地后，这几年古行伟在大规模养殖土鸡的同时，还发展了生猪、牛、羊蜂蜜养殖和茶园、水稻、四季果蔬种植。今天恰巧古行伟儿时的玩伴到农场里看望古行伟，看到他在田里忙活，便也帮忙垒起了田埂。
2: 感觉还是可以的，这个就是说这种体验跟城里面还是不一样吧。
0: 在务农发

0: 及品种为米径3至10公分金丝楠木、小叶真楠2000余株，米径5至12公分红豆杉100余株，米径3至10公分银杏100余株。价格面议，欢迎前来选购。联系人：方生岩，联系电话：151-5706-6635，短号796635。
1: 热烈祝贺开化嘉义家庭农场选送的钱江源开化清水鱼获得浙江省农业博览会金奖。值此机会，位于长虹乡新河村的开化嘉义家庭农场推出开化清水鱼年份鱼预售活动，同时农场有生态甲鱼、鸡鸭鹅等农产品出售。服务热线：137-5705-87。

0: 6612122。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如有任何电力问题，请随时拨打开化县24小时电力服务电话0570-6981890，政府网516-265。
0: 老乡们，资金周转别犯愁，开化农商银行小额农贷就是咱老百姓的贴心钱袋子，额度高，期限长，上门服务好，资金到账快。想扩大规模添设备的老乡，快来网点聊聊，让咱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换新车，装新家，资金不够别犹豫，开化农商银行新资贷帮您忙。身份证加工作证明就能申请，额度5万至30万，最快当天就到账，利息透明，无杂费，不欠人情，不用等，随借随还更方便。

0: 佛多。
1: 羊口口村的三座古桥呢，大多只建于清代了。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桥？就是说，那么主要是从这个地理环境来看啊。那么你看这个，就是说它这个地理位置刚好处于这个村头溪和阳溪的这个交汇点上，所以说它这个是为了交通上面的运输，所以说会这么一座桥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也是这个遂开古道，经过我们大旗边这个村。然后连接这个会开古道的一个重要的交通一个节点。
0: 在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上，羊坑口村信息交汇，思想交融，如风昌盛，催生了开化著名的崇文书院。清教育于锡林曾描述，大建院宇于洞门前，上祀文昌及唐宋朱明儒，中起讲堂，街亭红唱，安置诸生宴席，东西廊楼。

0: 捐钱购地，鸠工择木，登山拓基，高砌石城数层，悬石阶300余级，形如岩折，直接倾霄。
1: 这篇祭坟呢，把崇文书院这个建造过程呢讲得清清楚楚，目录很清楚。那开始他是找不到西院建造的位置，那后来呢，通过这个樵夫告诉了于锡林这个建造西院的地方以后呢，所以他于氏啊、吴氏啊、方氏啊，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呢聚下来了，建造房屋。
0: 书院开办后，知县汪学成、徐明利详情辅道俄以扶持。同治年间，县令汤兆熙撰书一联，可接而生，可见为书次第者，乐善不倦，乐得英才教育之，并题诗：历履秋郊得德行，天然小树傍岩城，知烟古洞藏何处，孤鹤空山愿有情，于此婆娑遗老子，浩将讲读至诸生，年来上记儿时事，灯火三更。

0: 乡祈水节热闹上演。这天，大宗博地前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四面八方的宾客蜂拥而至，他们不仅想见识传统的庙会，感受节日的氛围，更多的还是想一睹大宗博地的风采。
1: 大宗博地是居其于世的宗祠，占地有531平方米，建筑面积1440平方米，宗祠现场依次为戏台、大厅和楼房三进。那么这个建筑呢，目前那个门楼呢，是非常雄伟的，是我们县里现在保存下来面积最大、门楼最雄伟的一个古建筑。2011年被列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0: 据据悉，于氏族谱，唐天佑三年，于伯自罗曼堂迁居奢范，称据悉于。于伯是罗曼堂一族长房的后代，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从一家到45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原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

0: 从一家到45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原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您需要，我就在您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
1: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只听不听话，不听话。
1: 是谁呼唤我遥远的歌？

0: 户，养殖面积超过了10000亩。不过在几年前，他还是一个银行办事处的主任，从银行下海去从事螃蟹养殖，这件事儿在当年引起了轩然大波。
1: 这里是江苏省兴化市的安丰镇，一个距离市区最偏远的乡镇。2002年9月，这里传出了一则称得上是当地的重磅新闻。在镇里的农行办事处当主任的姚建峰辞官不做，要去养螃蟹。消息传出没几天，不大的安丰镇就几乎无人不知，姚建峰也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2: 那位我犯错了啊，这个是好像他那这个一个组织全面工作。

0: 因为你把青铜撂到水里面，看撂到水里面是个都是看不出来究竟怎么样。我好像是我只是供茶，或者只是其他什么善意，把房子取起来了，把三民金刚的捡回来了，怎么看得见摸得着？这个看不见摸不着，都是很难搞的东西。
1: 姚建峰的谨慎不是没有道理。当时人工养殖螃蟹的技术还不是十分成熟，养殖户失败赔本的发生。然而1999年，就是这个一向慎重的姚建峰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贷款将近100万元给安丰镇的一个螃蟹养殖户。明明知道有风险，他为什么还要投放贷款？万一贷款收不回来怎么办？同事也开始为姚建峰的决定感到担忧。

0: 那年到了秋天，螃蟹成熟时，姚建峰就更加忙碌了。除了要做好销售的财务账目，他还要每天帮着巡查蟹塘，防止螃蟹跑掉。因为螃蟹的习性就是秋天要想尽办法到海水里去繁殖后代。
1: 怎么这螃蟹都爬上来了？
2: 它一直要脚皮要抬脸跑起来，它上来就是要抬脸走来，走自己下河的。
1: 它不会爬出去吗？
2: 跟你这个东西板子改成了，就这个东西它跑不出去的。其实这个地方要检查长，防止这个地方有洞，把树叶不混了，或者小洞的时候弄一个胶带子把它胶起来。还有这个这边病人不能长草，要是有一个草，或者这边长一个草，这边长一个草，这个爬呀就像爬梯子一样的，在这个草上面溜过来。其实这边有个草，要是这样枯草过来了，它会坏死，它可以在这个草上面哒哒溜掉，也没有什么的。
0: 那个养殖基地是利用湖滩改造的，面积有4800多亩，走一圈就有十几里路。每天姚建峰都要走上好几圈。忙碌的秋天过去，到了年底，螃蟹全部销售完

0: 没有一个人同意，都觉得风险太大。
1: 一步的走了这一步是不容易的吧？他自己努力奋斗啊，一步一个脚印，等了这一步不简单嘛。这是一位是路线是，这是国家干部，这是国家单位吧？
2: 公家比较有用啊，这群众开门叫银行的干部啊，比较贴心，实在想不通。
0: 尤其是姚建峰的老父亲，在农业银行干了一辈子，还曾经为儿子当上主任感到骄傲。当听到儿子要去养螃蟹，气得直骂他是不务正业。但姚建峰还是坚持自己的决定，父子之间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
3: 但是我现在还不好受，但是我定下来了之后，我那个呢有个构想，我那女的

0: 请让它翻过来，就是来，请让它翻过来，哎，就是，那、哎，就要翻过来，这样。
1: 哎呀，要有力是吧？
0: 啊，有力，要翻到几个跟头，翻到几个跟头，翻到三个跟头向上。你看，来，这个翻到六个跟头了，你看，那，来，七个跟头，你再翻还可以，啊，八个跟头，十个跟头也会可以啊，这个不会是咋的？
2: 有了优质的蟹苗，有了做驻场信贷员时就学会的养殖技术，姚建峰又发挥熟悉金融工作的优势，从过去工作过的农行先后贷款100多万元，养殖规模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迅速扩大，很快就达到了3000多亩，成为新化市有名的养殖大户。仅仅用4年的

0: 间，姚建峰发展迅速，时间不长就成了兴化当地名列前茅的养殖大户。为什么他不趁着太湖蟹减产的机会继续扩张抢占市场呢？不仅是公司的员工，就连普通的养殖户也觉得有问题。
1: 我们现在养起来十三倍就行了吧，是不带多少麻烦，有咱养农药的，我们只要没得亏，来得亏就行了。
2: 这可能没有就是的，那你这个我就刚才这个规模养大了，我都捐进去就行了呗。
0: 和这些养殖户一样，以前姚建峰养的螃蟹几乎也都是大量的运到苏南，如常州等地的批发市场上去销售。虽然高峰期每天卖掉几千斤螃蟹，也能挣到不少的钱，但姚建峰却想改变这种状况，这和他的一次香港之行大有关系。2008年11月，姚建峰作为养殖大户之一，参加了由市政府组织的兴化大闸蟹香港推介活动。这次活动不仅让香港各界更多地了解了兴化的大闸蟹，也给了姚建峰一个了解国际市场行情的好机会，但是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
3: 我说的这种螃蟹趁你们香港，要是

0: 买多少钱一只呢？他说的3枚。我大姐姐，我认为我听错了，好像跟我开玩笑，我不相信。我又问了，就是多少啊？他又说我那边说3枚。哎呀，我当时就来买这么大一个价格啊！现在跟螃蟹我们在家里吃，这里买的啊，30-40块钱左右。
1: 同样的一只螃蟹，价格差距居然高达10倍。即便除去流通环节的费用，自己的好东西还是没能卖上好价钱，这个事实让姚建峰很受伤。从香港回来，姚建峰决定也要想办法将自己的螃蟹卖上高价，所以他把全部资金和精力从前几年到处承包土地开蟹塘扩大养殖规模转移到提高螃蟹的品质上来。

0: 是大量的跨境规划，不论是在这个单位产量、单位产品，特别是产品质量上的，要加强心理特步。
1: 姚建峰首先从养殖环节开始改变，他了解到使用生态饲料能够改善蟹塘的水质，进而提高螃蟹的品质。于是他找到了长期给他供应饲料的厂家，结果一打听，吓

0: 黑，在各个分散的养殖场之间来回奔波，检查螃蟹的品质。他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今年养出来的螃蟹品质在个头、外观和活力上都要比前几年的螃蟹好。
1: 咬到的会把皮咬破的，要冒血，淌血在的，这个还是护的比较强。要是他不想咬你的这个蟹也不好吃，他又也想咬你这个蟹又好吃。
2: 万一被咬，
1: 护的强。我要别我一个放到水里边，是空下的，你不能就是浇在水里蹬，那就疼死了。你要是不把它，我也咬你一下是吧？
0: 就在姚建峰雄心勃勃准备开创更大事业的时候，今年十月初，他在赶往一个养殖场的路上遭遇了车祸，左肩锁骨粉碎性骨折伤势严重。大夫再三嘱咐他要多休息，减少活动，但他依然整天忙个不停。对姚建峰来说，今年是最关键的一年，所以哪怕受伤了，他还要坚持工作。
3: 一点疼了，一点疼。
2: 昨天大夫不是让您别出来活动吗？
3: 叔叔这样说，说的也很。

0: Honestly, Amiga, this is impossible.
1: But I love you till the end of time.
2: 属于萨汀的宿命主题由下行的小三度动机发展而成，象征着冰冷而残酷，也预示着萨汀最后的悲惨结局。这个动机最后发展成为歌曲《无论如何》，在表达两人坚贞不屈的爱情的同时，也将一种无可奈何的凄美传递给每位观众。

你要做的可以不多，做你能做的就是最好，你能知道的却可以很多。低碳生活，新鲜活报，低碳让生活更快乐，绿色让世界更美好，绿色中国，天天低碳。大家好，开心聊低碳，轻松做环保，我是主持人登登。在我们生活中的某个角落，经常呢会囤积一些废旧物品，这些东西啊如同鸡肋，没有很大的价值，扔掉呢却又觉得可惜。但是当我们从创造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利用它们时，它们不同的材质、多种多样的造型、丰富的颜色、有趣的纹理等，往往会激发我们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变成 DIY 的好材料哦。一次性塑料水杯，价格便宜，量又足，我们一直用它。但是用了之后呢，除了污染环境就没啥用了吧。艺术系学生 Peter 将之收集起来，做成了这款挺有创意的塑料水杯灯，你也可以试试。啤酒箱吊灯，从来没有意识到大多数情况灰头土脸的啤酒箱居然也能如此艳丽，如果你也是个啤酒爱好者，不如也来试试看吧。大家猜猜这个很有气氛的吊灯是什么？

0: 柴米油盐吃穿住行，
1: 日出日落生息繁衍，
0: 时间在无声的流淌，我们在世事中成长。
1: 无论愤怒迷惘怨怼情仇，一路走来都是我们的人生。
0: 家事儿，翻开这本难念的经，
1: 讲述自己的故事。
0: 请听《世纪贼王张子强覆灭记》。
2: 他只有小学文化，却成功绑架李泽钜、郭炳湘两位世界巨富。
3: 李泽钜是李嘉诚先生的长子，早年毕业于

0: 爆炸将这个大楼几乎完全摧毁，一共造成了168人死亡，400多人受伤。经计算，这次的爆炸，歹徒也仅仅使用了500公斤炸药。香港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人口密度比美国不知道要高多少倍。如果这批炸药真的用于恐怖袭击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1: 此时距离现场100米的地方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但是警察们并没有在意。原来前面不远就是香港

0: 绑架，但是才刚刚踏上香港的土地就被巡警逮捕，此时正关押在香港赤柱监狱。
1: 炸监狱，救同伙，一般匪徒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为什么张子强敢于实施这样一个疯狂的计划呢？张子强真的可以为了救一个团伙成员不惜以死相拼吗？事实上，此时的叶继欢已经下身完全瘫痪，即便炸掉监狱，想要顺利救出没有行动能力的叶继欢恐怕也不容易。但是张子强为什么还要炸监狱呢？答案只有

0: 外两人控制车厢内的押运员，另一名则立刻坐进驾驶室，开着这辆装甲借款车迅速逃离机场。就这样，香港开埠以来最大的抢劫案发生了。事发后，警方在旺仔一带发现了大量被丢弃的千元港币，但是依然没有有价值的线索。
1: 启德机场1.7亿港元被劫后，引起整个东南亚的震动，包括美国的金融系统。随后

0: 们手持冲锋枪、手枪、铁锤，示意李泽钜和司机马上下车。司机害怕歹徒真的开枪伤害李泽钜，就打开了车门。于是这群匪徒扑上去，把李泽钜架进了准备好的轿车，并用胶条蒙上了他的眼睛，又拿绳索捆好了两个人的手脚。最后歹徒们驾车穿过港岛、九龙，往新界元朗方向驶去。最终李泽钜被关在粉岭鹤叟的一个废弃的养鸡场内，他被扒光衣服，全身只剩一条内裤。
1: 李泽钜是李嘉诚先生的长子，早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

0: 李嘉诚的这家公司。第二天，张子强带了两个马仔来拿走了这笔巨款。
1: 假定每一张都是1000块钱，10亿港币，有多少重你知道吗？正好1吨重，不包括包装，净重。因为港币有一个标准，就是1000块钱纸币重一克。
2: 拿到赎金后，张子强走上来和李嘉诚握手道别。他说：“我这样搞，你们李家会不会恨我？”李先生说：“你放心，我经常教育孩子，要有狮子的力量，菩萨的心肠，用狮子的力量去奋斗，用菩萨的心肠善待人。”此时，李嘉诚还不忘了给张子强一些投资建议。他叫住了要走的张子强，问他：“张先生，请留步，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我不知道你们将怎样去用这笔钱。我建议你用这笔钱去买我们公司的股票，我保证你们家3代人也用不完。”

0: 能把张子强转交香港法院审理。为此，他还给当时的香港特首董建华写了一封信。但是，此时的香港人哪个还想让这个魔王回来？同时，香港官方表明了自己的态度。1998年11月12日，广州市中级法院对张子强等36人进行公开审理，最终判处被告人张子强、陈志浩等5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 执行枪决后，省看守所将张子强留在监仓的东西交给了张子强的岳父，这些东西都是一些衣服和妻子罗艳芳和两个儿子还有他妈妈邓细妹的一些照片。如果在张子强小的时候，他的父母能够给他更多

0: 的这个打扮，啊、这量的尺还一直挂在脖子间。哎、啊，这边好多那个照片儿、哦，这个是你啊，
1: 藤原纪香，就是日本的那藤原纪香。哦，
0: 他的那个旗袍也在这儿做的吗？啊，
1: 对，他身上一件旗袍就是上次到我们这里来给他定做的。
2: 我们见到的这位师傅叫朱金勇，从事旗袍制作30多年的他，现在在上海定制旗袍界也小有名气。
0: 朱师傅，这是什么步骤啊？
1: 这个是四身，很多那个体型的地方要重新弥补。
0: 哦，所以你现在把这个针插上去是，
1: 哎、
0: 就到时候再按照这个。嗯，别上去的地方裁吗？
1: 对，你像这一块，你看这块，它就，它人体型的话，如果年纪轻的话，像你做的话，它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它这里就小，小了以后，它就整个这个。

0: 一步下不下去，到时候呢，这里要放大一点，它就到下去以后就好看了，整个体型就会好看，
1: 就完全按照体型来，难怪就是一穿上旗袍的时候，这个身形就立马会出来了。
0: 对对对，就挺一点。
2: 正在我们采访的时候，朱师傅的一位客户来试样衣，趁着这个机会，我们也可以见识一下这定制旗袍的工序流程。
1: 现在是怎么了？这个领子？
0: 这个领子太高，它呢年纪轻这么高就行，但是年纪大一点的话，他就不能穿这么高。
1: 哎，真是，就是您看，就剪了一点之后，显得脖子修长了。
3: 对呀、啊，太长了，不是硬撑出来的。
2: 朱师傅告诉我们，这是第二次量体裁衣，第一次量完后，他们就开始按照尺寸做出样衣，样衣完成，客户。

0: 就是你这个试，不仅是要根据你自己穿的感觉、个人喜好，而且还要站着试、坐着试，这么多人一起来记录。
1: 真正的旗袍一定要是纯手工量身定制，仅量体步骤就要求测量全身上下36处，
0: 肩宽、胸围、腰围、腹围、臀围，还有袖龙身，
2: 对，
0: 袖长、前胸围、前腰围、前腹围，哦，太多了，我都一条一条念不过来了。就我看起来那么简单，就很多人觉得旗袍嘛，就是最简单的一件夏装的感觉，但实际上要量这么多步骤，
2: 这里那个体型一定要写清楚，因为咱们裁剪的时候他看不到客户的那个体型的，一定要你当班的那个营业员就把他体型写清楚。他个人的体型他不同的，有的人挺胸啊，有的人他后背啊，他的体型都不同，咱们裁的时候他裁法也不一样，
0: 就是一个最快的描述，
2: 对，
0: 然后师傅去做的时候就能帮他修饰身形哪些缺陷。

0: 旗袍可能在我们年轻人看来它太拘束了。
1: 没有，现在旗袍我们就改良了，它就不会拘束，包括面料改良，包括那个整个那个款式改良了。
0: 就这个我倒是进来就注意到了。可是它是上面改良了是吧？
1: 它是整个上面改良了，下面还是保持旗袍款式，但是下面旗袍款式呢，它那个下摆也没有旗袍款式遮得这么紧，要宽松一点，所以平时穿着啊，做事方面都比较方便一点。
0: 它就是变成了一种礼服裙。
1: 对，
2: 说到改良，其实在旗袍最风靡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老裁缝就将原本保守的京派贵族旗袍加入当时最时尚的元素进行改造，变成闻名遐迩的改良旗袍。

0: 用线做出了一只那个缝，但这个缝是没有固定的。
1: 对对。
0: 再往衣服上用这么一点一点一点的把它固定。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哇，这么精细啊！那要做到平整真的不太容易、啊。
1: 对，所以它面料也有讲究，它的面料要织得密一点、厚着一点，它松的不行。到时候，绣好了以后盘进去绣它宽了以后它回不回去的。
2: 朱师傅告诉我们。量产的旗袍在制作的过程中摒弃了许多传统技法中不起眼却很费功夫的细节，比如手绘，比如立领周围的一圈滚领口等，但是在他们手工制作旗袍当中，这些小细节都做得十分精致。盘纽扣也是即将失传的手艺中的一种，一个如花枝斜横一出曲曲盘旋的缎子纽扣，制作熨烫造型整整需要2个小时。

0: 工定制一件旗袍或西装，既不失身价，也穿得出去，真是一举两得。也许正是上海人的这份精明与细致，才让裁缝这个行业在上海有着持久的生命力。
1: 感觉怎么样？
2: 挺好看的。
1: 师傅觉得
2: 颜色
1: 合适吗？
2: 合体肯定不合体，所以旗袍要定做。这里很多地方不合体，你的领子太大，你领子太小，完了这袖笼也太大，胸高点也不对。
1: 那么多问题
2: 啊，对，需要调整。
1: 其实我自己在那个试衣间的镜子里面看的时候，已经觉得很好看了。但是果然老师傅还是目光如炬，就像尺子一样，一眼就能看出问题所在。但是呢，真的是把这个旗袍换上身了之后，我觉得整个人就不自觉的会挺胸收腹。虽然这个季节不能够穿着这个旗袍在上海的弄堂里走一走，可是呢，换上这身衣服，我还是感觉到了上海的魅力，旗袍的魅力。
3: 嗯，我们
1: 谢谢您，周师傅，谢谢。

0: 场地，这下面就是以前最早的十六铺码头。
1: 这边
0: 对，
1: 这边
0: 有一个像
1: 就展开的小花一样，是吗？
0: 最早的时候，你知道吗？很多外面到上海来的内地的人，或者是浙江呀那边过来的人，都是在这儿上船的，就上那个上海的那个上海滩。
1: 因为之前一直是在走街串巷，然后真的就站到这个上面来了，就这个地理的概念清楚了很多。而且一直呢，我们看高楼都是觉得高楼在两旁，然后刷刷刷这样过去。但是站到这儿来了之后，就突然发现原来有那么多的高楼。
2: 站在263米的高空。

0: 行。
1: 对啊，你如果闭上眼睛仔细聆听，也许还能听到马蹄的声音，有没有？
0: 马蹄的声音我是没有听到，但是我听到了音乐的声音，还是那种老式的蹦恰恰蹦恰恰。
1: 对对对，这是音乐爱好者在街头既带表演又可以健身的一个活动。
0: 好像就在那边，
1: 我们去看看。
2: 循着音乐声，我们找到了跳舞的人群。霓虹灯下，一对对舞伴优雅地翩翩起舞。此时的南京路成了他们风情独特的露天怀旧舞台，他们热情的舞姿也吸引了中外游客纷纷驻足观看。
0: 真的，就是那种你能感受到那种快乐。哎，正好一起跳完了，我们问一下，你好，你好。
2: 音乐声再度响起。

0: 民间童话除了以动物为主人公的故事以外，几乎全都是以神仙和王子、公主为主人公的故事，这和印度的宗教和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现在就让我们听一个王子和女巫的故事吧。童话小屋。
1: 从前有个王子

0: 王子拿起两根棍子，翻过来倒过去仔细看了看，一点儿也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金棍和银棍制作的都很精美，但又似乎有某种魔力。他一边看一边想，手里的金棍不知什么时候碰了公主一下，奇迹出现了，公主那莲花瓣似的眼睛睁开了。与此同时，国王宰相了，到处鲜花怒放，百鸟齐鸣，一片春意盎然。公主如梦初醒，奇怪地看着王子。王子问他：“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公主回答说：“
2: 这都是一个女妖在作怪。她用这根鱼，她还用金棍碰我一下，叫大家苏醒。然后，她又用银棍叫我们昏迷。全国的动物已经睡了好几年了，可你是谁呀？”
0: 王子说：“
1: 公主，我是一个王子，从很远的地方来，我可以救你们摆脱魔法，不再昏睡。
2: 看在老天爷的份上，请你不要自投罗网吧。那女妖

一只守护在湖里的鳄鱼悄悄地游过来，张口就向王子咬过去。王子发现了这个凶恶的家伙，拔出宝剑来一剑砍死了他。到了湖的中央，王子果然发现了一根石柱，王子立即用剑砍碎了石柱，取出盒子。就在盒子快要打开时，女妖在很远的地方感觉到有人要动她的生命，不知从哪飞也似的跑来。

0: 渔人和双竹园一学教授弟子，晚年隐居开化。我们开化的李荣山寺，一直在我们开化县城花山脚下的老干部活动室。
1: 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不能帮助恶人办坏事，做事要给自己留后路。

骏马踏春来，健康常相伴。双汇大药房年终特惠感恩回馈活动来袭，活动期间早上8:30前50名进店无需消费即送大米一份，进店前20名消费任意金额即送茶杯一个，还有深融低价折扣双重福利，另有最低18元满赠1元特惠商品以及添加微信享赠礼活动等您来畅享，详情可进店咨询。活动时间2026年2月13号至15号，地址开化县华埠镇华阳路28号，联系电话13587111212，短号6611212。开化县复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是开化一家正规的报废车拆解公司，高价回收各种类型报废机动车，出售各类

03-1901-4969，短号614969，地址华埠镇百盛路223号老收费站旁。乡亲们注意啦，开化农商银行存款活动开始喽！钱放家里不如存银行，安全放心，收益有保障，活期定期随您选。

0: 健康百分百，人生才精彩。FM 94.9，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健康开化之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开化县疾控中心主办的健康开化之声。生活中，很多人觉得残疾离我们很遥远，是偶然发生的不幸。但事实上，绝大多数残疾都可以提前预防，有效规避。残疾预防重在前置，贵在趁早。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预防残疾从早做起。很多残疾的发生并非毫无征兆，而是长期忽视小问题，拖延干预造成的结果。残疾预防贯穿人的一生，从生命孕育、婴幼儿成长到青少年发育、中老年养生，每个阶段都有对应的防护重点。而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就是最核心、最有效的防护密码。生命之初。

0: 钱江之源，国家公园。在开化就听开化自己的广播，这里是 FM 九四点九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权威报道，时政资讯，准确传递主流声音，调频九四点九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开化新闻。
1: 建设国家公园城市，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兄党委委员、副厅长陈三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工矿处处长毛松明主持会议，县领导王胜峰、陈提法参加会议。会上，福建紫金矿业集团分享机械化、无人化建设先进经验，浙江巨源矿业、长山晶石矿业、泰顺金陵萤石三家矿山企业依次做交流发言，分享各自在智能开采、装备升级、安全管控等方面的实践成果与工作经验。浙江省应急管理科学研究院围绕采矿方法优化、全流程机械化无人化改造、顶板安全管理等核心领域开展专业技术分析与业务指导。陈三强强调，要深化认识，以如履薄冰警觉守牢安全底线，汲取事故教训，摒弃粗放模式，将机械化无人化改造作为核心抓手，正视差距，紧迫推进建设，对标先进补齐短板，改变人海战术，扭转高风险低效率局面，聚力攻坚，确保部署见效，坚守机械化底线，落实矿山八步作业制度，压实

池州宗保区等高能级开放平台，把握好这里出海、这里共赢等贸促系列活动承办机遇，深入推进千团万企拓市场征订单行动，持续促进外贸稳量提质。会议听取关于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大会、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及我县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强调提高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落实、加大力度抓民生信访、项目实事和建章立制，通过超常规攻坚决战，确保实现信访化解成效度、治理成果可见度、基层群众满意度三个显著提升，保障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周一，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

习对接争取，形成具有开化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要全力守牢底线，强化风险排查，整治不正之风和腐败，筑牢生态屏障，实现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要全力带好队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处理好换届与发展关系，提升能力，营造风清气正、实干争先的浓厚氛围。县委副书记、县长王胜峰强调。

0: 上，加强一起一策精准服务，用好四大办统筹协调机制，切实打通企业发展和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全力推动重点企业释放更大产能，重点项目形成更多增量。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周要闻，编辑戴杰，播音华燕，监制朱征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50元，还有荣昌超市满20元减10元，暖心水电费签约及打折等多重活动，乡亲们赶紧来薅羊毛吧。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味精呢，作为我们在烹饪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一种调味品哈，虽然它能够改善我们饭菜的味道，但是呢，使用味精也需要因人而异的，以免产生不利的影响。
2: 味精多盐的重口味饭菜来刺激胃口，这样对身体的危害大吗？
3: 从这个慢性病发生的风险来讲，他们是一个高危人群，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高危人群。如果味精摄入过多，也会造成我们钠摄入过量。那对于老年人来说，最主要的一个风险就是会使血压增高。高血压呢，是引起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我们提倡老年人

0: 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5: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这个方向呢，就是说做这个具身智能的一个基座模型，然后细分一点的话，就是包含从数据采集到视觉语言动作模型，以及到视觉模型的一些研发。
1: 公司去年五月成立，落地滨江区后，当地在房租补贴、人才补助、创业启动资金等方面给予了很大支持。公司扎下根，团队就能全身心投入到研发中去。今年八月，星眼智能迎来了技术突破，公司发布的首个具身智能模型 Stella VLA 在 VLA Arena 榜单泛化性赛道上登顶国内模型第一名。为了寻找更多合作机会，公司创办一年多来，杜成斌不断带着团队跑省市各类比赛，并拿下了首届全球技术创新大赛人形机器人赛道一等奖、2025 High Tech 全球青年创业大赛优胜奖等荣誉。
0: 然后我们需要跟无论是产业界还是学术界都是要保持一个交流，验证我们

0: 迪的报道。
1: 新政发布后，杭州新房市场率先反应。上周五，余杭区的保利天意领出了一张预售证，价推的14幢新房备案价约3.65万元每平方米，单价比上一次涨了1000元左右。保利天意也成为新政后杭州首个上调备案价的新盘。同板块的建发招商元旭也传出跟涨信息，新楼栋将每套涨价40至50万元，并已上报审批。近期价推的临平云望陈九里也涨价了。

0: 人保财险浙江省分公司今天联合开运集团、北京航标时代等国内专业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全国首创的商业航天卫星保险生态圈，将保险保障从卫星发射环节延伸到在轨运行全生命周期，助力商业航天这一未来产业发展。过去卫星在轨运行的风险大多要航天企业自行承担，成为行业发展的堵点。这次浙江金融机构牵头发起多方协同模式，破解在轨风险评估难题，推动保险机构实现敢保能保，为航天企业卸下风险包袱。
1: 金华创新推行社邮融合模式，社区网络和邮政网点手拉手，将健康关怀、政务代办等服务直接打包送到居民楼下。请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金华台的报道。
2: 在金华开发区金益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由社区和中国邮政金华现代城支局联合打造的社邮融合便民服务站里，不少居民正在体验艾灸理疗、血糖血压测量等健康服务。刚做完理疗的居民徐秀全说：“
3: 反正微信群里有，我们有时间就过来，服务很好，很周到。”
2: 居民享受的这份便利离不开一群特殊的领导。

0: 其实是特别美的一个事情。他的声音拉出来，就像感觉他像他在讲故事一样，然后大海就是一个聆听者，他们两个在一起会有一个互动，有一个沟通，有一个对话，这样子的感觉。美也传递给路过的一些观众。
1: 浙江沿海的文旅场景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而把这些散落的滨海明珠串联起来的，还有一条正在加速形成的大动脉——浙江沿海一号公路，将山海礁沙滩岩六种景观串成一线。其中，台州玉环段凭借大麦屿龙脊线的山海风车景观迅速出圈，一侧是碧波万顷的东海，一侧是连绵起伏的青山，十多座白色风车沿山脊一字排开，被自驾爱好者称为此生必驾的打卡地。玉环市大麦屿街道党工委书记胡向阳说，
2: 游客来了很多，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突破了300万，带动我们整个区域的旅游经济收入是3800万。
3: 这个周末，杭州湖滨商圈炮火马特印七七旗舰店开业，人气火爆。杭州消费正从买商品转向买体验、买情绪，手电经济与 IP 经济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0: 那比以往秋冬的这种黑色、棕色更加明亮一点点，而且呢，今年呢也很流行红棕色。那款式方面呢，现在开衫是秋装里面走货最好的。那初秋呢可以当外套，深秋呢当内搭，而且简约原创但有一点小设计的这种款式呢是最受欢迎的。
1: 嗯，我们听说现在有些档口啊，冬装都已经开始上新了，你有什么发现吗？
0: 嗯，是的，有些店铺已经开始冬装订货了。那在一家女装店里面，我看见了皮毛一体的冬装厚外套已经摆出来了。那销售员呢都穿着这个冬装在拍宣发的短视频。那销售员小小和我说呢，皮毛两穿的这种冬装呢订货量非常好，已经订货两三万件了。那当下年轻人呢很喜欢这种两穿的衣服，正面呢是皮衣，翻过来呢又是有毛流感的衣服，那有设计感又有性价比，

0: 人范爱红，今年引进了自动化脱蒲机和环保烘干流水线。相比过去繁琐的人工脱蒲和晾晒过程，新设备不仅脱蒲更干净，破损率更低，还能更精准地控制烘烤温度。
1: 机器剥的品质好一点呢、哦，以前人工的话剥也剥不下来嘛，外面还有残留的东西，很麻烦的呢。现在机器嘛，它掉就很干净了嘛，效率嘛肯定这样快多了哦，质量好多了。老早打电话来订了，所以说要赶在十月以后前把上海道加工回来。
2: 最近我省暑气渐退，早晚有了些许凉意，杭州第一朵桂花也已经悄然开放，这是要入秋了吗？接下来天气怎么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3: 上午九点，记者来到杭州少儿公园，微风中已伴随一些凉意。公园内有一株明星桂，可以说是杭城每年最早开花的桂花树。记者上前仔细观察，这株明星桂枝头满是花芽，却不见盛开的桂花。公园风景园林科工程师洪佳拿出照片对记者说，其实早在上个月18号，这株明星桂就已开出杭州今年第一朵桂花，比往年提前了一个月。

0: 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等部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袭击伊朗平民基础设施，破坏伊朗的粮食供应和民众生计。他质问美国，如果他们还有人性，为何要剥夺人们获取水、食物和药品的权利？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人民绝不会屈服于霸凌，伊朗绝不会投降。
0: 纳斯达克交易所指出， SpaceX 在纳斯达克100指数的权重本月晚些时候预计将会从约 1.28% 升至约 2.82%。华尔街预计，这变化将促使追踪该基准指数的

0: 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

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

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

0: 到主题展和九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1: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

0: 是。
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2: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啊。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3: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4: 近期国内电商

0: 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1: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0: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3: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2: 江梅入季。

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

0: 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1: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

0: 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 1.5 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1: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0: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0: 界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00。

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阿拉格奇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 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此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闭幕，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

政府均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利哈乔夫称，乌克兰方面围绕核电站蓄意挑衅，其后果难以预料，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女单决赛今天18点30分开打，由中国选手陈毅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此刻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的比分陈毅0-2暂时落后张本美和。

0: 那不妨就从这个贵到底从哪儿来开始说。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的副理事长包冉。欢迎包冉老师。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另一位嘉宾是产经观察家、家电行业的专家，也是中国手机与应用创新大赛的专家评审丁少将。欢迎丁老师。
2: 哎，主持人好，包老师好，大家好。
0: 两位其实我都很难区分，我觉得两位都算是这个行里面资深的观察者，甚至也是从业者了。我相信你们比起我来，对这轮这个硬件涨价潮恐怕更有直观感受。我觉得可以分别来说说啊，包老师您讲讲，因为我刚才提您的头衔的时候讲到了中关村，那大家会觉得可能离这个

0: 说，我觉得目前，反正就我来说，我最近没有换机的计划，哈哈，应该这么说。
1: 所以，我听包然老师说到这个2000多到4000块钱的这个涨幅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心里五味杂陈，因为刚才说了，我最近其实还是有这个想法的。但是，大家说这个最贵装机季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暑期今年大家就关注到，我差不多一个月之前就看到，与这个贵相当的另外一个现象呢，就是各个刚才我们讲到几个涨的这个。

0: 是一天一个价，所以他很难去报。怎么说呢？就是渠道现在就是这个角色或者是它的价值，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在这一轮里边哈，成了一个价格的一个承受者了。就是它从一个原来的制造者变成了一个承受者，所以很多这个一些这个渠道商呢，他是不敢追高，但是呢，他又怕断货啊，所以他夹在中间呢是进退两难。所以这个对渠道来说，最近也是就是这段时间吧，也是一个比较难受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因为渠道它这种补货。大量的渠道补货还是比较这个困难，因为产能是有限嘛。反过来又它又加剧了这个现货的这个紧张，所以这个到终端这个市场呢，这价格又会有一个抬升，所以这样形成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螺旋嘛。
1: 是根儿在上游。那我们两位其实讲了现在这个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大家现在可能都处于一个相对有点难受的状态。那既然已经把这个现象呈现出来了，并且确实是贵，大家说最贵呢，我们还不知道后面会不会贵，所以我们就得回到它。

内存一直是半导体存储，对吧？我们说内存条啊，这个 DRAM 啊，DDR4、DDR5 啊，这种的一般的 PC 上的中高级的闪存的这个内存条啊。但是呢，如果仅仅是这两方面的存储来说，可以负责任的说，全球的这个半导体存储的生产商啊，也可以称之为半导体芯片生产商，他们的产能规划是非常有计划的。从晶圆厂，对吧，到这个存储厂商，到这个芯片厂商啊，大家每年各有多少的产能规划，市场大概会产生多少需求，全都是。

0: 美光 SE 海力士和三星产能不足了，还可以来买我们中国的长鑫嘛，对不对？那么对于外存来说，即将上市的另一家明星企业叫长江半导体存储啊，长存啊，长鑫是做内存的，长江半导体存储就是做 SSD 的，就是做闪存盘呢、SSD 硬盘啊。那么一个内存，一个外存，咱们中国企业就顶上了，这就是产业的优点。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缺货的，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么讲的话，主持人您能不能大概了解这个整个的全貌？
1: 包然老师把这个全貌讲的可以说是波澜壮阔，我觉得大家既看到了在这个背后我们的整个从国际市场到国内市场的这样的变迁，特别是 AI 是怎么从这个半壁江山慢慢的一点点蚕食到我们普通人。我刚才听到了低端两个字，就是在可能在这个渠道商和这个大厂商看来，我们的需求是一种低端需求嘛，但是也确实它确实不是那么先进的，那么代表最厉害的生产力的这个需求啊。包老师讲了这么多，我想听听丁老师的想法啊。刚才也讲到了像这个三大存储的原厂，国际上像三星、SK 海力士。

0: 有一丝丝焦虑和后悔，因为早在上个月的时候，当时是真的是我有朋友看到类似的这个消息，就赶紧去买了某品牌手机，换了，本来其实没想换手机，换了一个超大内存的，当时我还觉得它有点杞人忧天。我今天听了两位说了之后，我觉得我真是有点后悔。所以现在看有经销商直言说，不是刚需就先别买，来自销售端就在劝退大家嘛。那现在对消费者来说，什么样的这个决策可能是理性决策呀？
1: 王先生是这样，我给你提供一个我自己。

会议，深化协同共治，提升治理效能，为全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周一，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

化服务，推动我省矿山安全生产走在前列。上周五，开化县召开2026年府院建联席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王胜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以法治浙江建设20年为新起点，进一步总结经验做法，健全联动机制，提升治理效能，让法治成为核心竞争力，推动法治开化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王胜峰强调，要聚焦中心大局，精准服务，高质量发展，建立府院建联动机制，规范设企执法，优化营商环境，深化生态融资改革，助力国家公园夺牌命名，以法治破解发展堵点，要强化源头预防，提升治理效能，坚持重心前移，构建防控排查化解整改闭环体系，

评下话，王胜峰、张永亮、余姚正、富强等县四套班子领导、法检两长、其他县处级领导、县级机关各部门、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强调，要突出一体领会，聚力提振发展信心，把学习贯彻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精神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省委一三二总体工作部署、市委十加二重点工作贯通起来，按照三个牢牢把握、四个更加注重的工作要求，

实干争先的浓厚氛围。县委副书记、县长王胜峰强调，要聚焦指标考核，强化经济运行监测分析，紧盯重点企业，补短板、拓增量，全力争先进位。要聚焦补短提升，狠抓企业服务挖潜、工业投资入库、平台提质增效，稳住工业经济基本盘。要聚焦动能培育，统筹项目谋划、招引与推进，增强发展后劲。要聚焦扩能提质，突出服务业地位，深化产业赛道研究，做好消费活动策

0: 动重点企业释放更大产能，重点项目形成更多增量。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周要闻，编辑戴杰，播音华燕，监制朱征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动物园。

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的同时，古巡伟这几年也是紧跟时代步伐，通过拍摄短视频宣传基地，参加一家人农民直播团，学习直播带货，积极为自己和周边村民生产的农产品拓宽销售渠道。
1: 这里是棒岭农场直播间啊，我们正在直播的是我们永嘉传统豆腐皮的制作过程。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节目，欢迎继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

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会关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到2030年自动驾驶

0: 制造装备，
1: 嗯，
0: 等等这些方面，啊，这个还是存在一些短板的。总而言之，总体上说，我们的产业链是非常完整的，但是在某些核心技术方面，受制于人，可能会威胁到产业安全。
1: 嗯，
0: 比如咱举个例子说，这个智能网联汽车，它每时每刻都会产生海量的数据。
1: 对，
0: 那么如果我们的芯片的底层没有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被人开了后门了，啊，
1: 嗯嗯嗯，
0: 这个发生外泄的情况是有这种可能的。
1: 嗯，
0: 啊，再有呢就是工业软件，我们常说的像 CAD 啊、CAE 啊、CAM 啊，
1: 嗯，
0: 还有工控机上面的这些东西，它和我们天天用在手机和电脑上面的操作系统，整个的底层架构就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而且这里面的专利的壁垒还很高，
1: 嗯，
0: 这些东西呢还像被类似于达索呀、西门子啊、还有 Autodesk 等这些厂商垄断，
1: 嗯，
0: 给我们挖了好多的这个坑，这突破起来还有难度。再有就是像工业机器人等等这些东西，啊，还是有短板的。
1: 嗯，这和我们很多消费者的那种直观感受它是有出入的哈。就是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去了这个 4S 店也好，或者是商城的这个一些车位展台，可以看到一些新车，感受一下吧。这个车坐进去了以后，是非常舒适的。然后电气化设备呢，应该叫做智能化设备呢，是非常完善的。而且我们在很多的这种类似同台较量的这种车展当中，也看到我们的这种新能源车，它确实是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出了很大的优势。

0: 其实还是被好多专利还有制造工艺给拦在外头了。所以说仔细想想吧，这个这东西还是很卡脖子的东西还是有的，
1: 像芯片啊，还有刚才您提到那橙色高压线的那个问题
0: 啊，对，
1: 看起来 好像 后者它会没有那么对于科技要求很高啊，但是它确实也成为了就是我们在汽车产业当中一个必须要求
0: 能用但是寿命不行，比如什么精密的轴承车上面的，还有最可气的就是车上面的空调的电动车新能源车专用的涡旋式的空调压缩机，不是那种活塞斜盘式的那个空调压缩机了，这个涡旋式的压缩机真的外资品牌在它的整个寿命啊，还有工作噪音，还有这个高低压这个压力的方面，确实在一致性方面确实比很多

品更大的成长空间，让厂家呢有意愿有动力去接受这些个国产的芯片和系统，而更重要的是下面讲的一个什么呢，一个是普及，一个是落地，再有一个是生态，因为有了厂家的支持，他肯把它装车了，商才会为这些系统去开发相应的应用软件。你比如说车机里面这个东西，如果是国产芯片加国产系统，那它和传统的 Unix 系统或者传统的 Windows 和安卓这些

0: 提到的是新能源，那么新能源就不光包括纯电，也包括柴油电力混合动力，还有甲醇电力的混合动力，尤其是甲醇，这个已经把它列入到，因为甲醇也是可以替代柴油的啊，也把它甲醇和电力的混动也把它列入到新能源这样一个范畴，就这样加起来给了一个40%的这么一个占比，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一个目标了。
1: 是，我们在解读这个“十五五”规划的时候，把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定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的一个根本落脚点，也是从刚才我们从底层逻辑来解读，就是规划核心导向和技术自主的一个必要性。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会进行一个更细致的拆。

0: 南海啊，高湿度和高盐分的环境里头。再有一个就是说，即便是说不说这芯片，就这个电机，电机就是车用的这个电机，它的功率密度还有它对散热和转速方面这个要求是远高于工厂里面的工业级的那些电机的。
1: 哦，这个车规级的电机它。

0: 的物种，但是呢，你从外形上看，它又没有什么太大差别，这种感觉挺奇妙的啊。
1: 是啊，那大伙儿说，那个发动机动不动就是啊，排气温度好几百度，那肯定得有水套，有冷却液呀、啊。其实大伙儿不知道，新能源车里面它绝大部分都是几十度的常温，但是就是那么几个部件需要高强度的散热。包括电池在快充的时候，它在快充的时候散热比它在正常工作的时候散热的要求还要高。
0: 是，你像电机、电池还有芯片这几个都是发热大户啊，所以在这个降温方面就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
1: 对，
0: 但是不仅仅如此啊，就像我们刚才说，它和燃油车像是两个物种一样，燃油车它也有它的独到的一套发展的方式，而且也很精妙。那么电动新能源呢，它也有它自己这一套。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车载的操作系统，它可以被称为是智能汽车的大脑，那也是一个自主可控的一个核心环节。那我们要想了，我们平时用手机啊，我们说这个芯片的它的效率不太高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它的发热的现象，甚至是发热并重启啊，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车机它就不行了，

0: 我们说的高度的自动驾驶，实际说的是 L4， 就是什么呢？就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系统全程都自己来开车。
1: 嗯，
0: 人呢只是作为一个监督啊，就像一个值班员一样啊，坐着看着。只有发现明显的不对劲儿的时候，或者发现极小概率的时候车搞不定的情况，它才会出现接管。这时候，
1: 嗯，
0: 它跟 L3 就完全不一样了，也是发生了问题，要由厂家来担责。
1: 那我们能这样理解吗？就是 L2 级呢，它是一个辅助驾驶，但是呢，责任都在于人，而 L3 是从 L2 到 L3 是一个跨越，是从辅助变成了自动，那这个车企就要担一部分。

0: 说的，比如现在我们知道的就不全是这个视觉方案，
1: 嗯，
0: 它现在那个摄像头也不只是一个，可能前向的就是一个双目，现在不都是单目的吗？
1: 嗯，
0: 但有些厂家开发双目的，跟人两个眼睛的瞳距是一样的，它靠两个摄像头的视觉差，
1: 嗯，
0: 来
1: 判断速度，
0: 这个距离和。距离在对时间在求导，然后就出现速度，
1: 嗯，
0: 然后再导一次就是加速度，这是典型。
1: 这个技术本身没太让人担心，但是我对于现在的算力是比较担心的。你说它这个摄像头要是越多的话，那最后汇总到那个 CPU 那里，那岂不会造成一个很大？

0: 其实它并不是每一块路砖上头都那什么，比如隔一段距离装一个，而且这个设备的成本一定会非常低，
1: 嗯，
0: 它一定是无源的，啊，不会是在耗电再去发射，只有在一些重要的一些交通的节点上，比如红绿灯，
1: 嗯，
0: 啊，交叉路口，还有一个主干道跟主干道之间的立交桥，
1: 嗯，
0: 等等，它会给出一个非常明晰的一个啊物理边界，说告诉这车是不可逾越的，而且到时候就不是说这个边上的摄像头扫到的是虚线。

我们叫区段限速啊，其实未来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啊，给我们更多的出行带来一些方便的体验。那么从现阶段来说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我们的体验，比如说 AI 大模型上车，有很多的新能源车，它在把车卖给你交付给你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我们用的是 VLA 大模型啊，然后能够给你带来什么什么样的这个体验。确实实际体验过这些车的朋友呢，对此也是赞不绝口，觉得这个有了 AI 上车之后，我们好像比原来方便了很多。但是呢，这种对于 AI 的担心也一直没有断过，就比如说把一些工作交给 AI 的话，它可能会

0: 或者叫堆叠，变成一个整车的有机的一个智慧体。
1: 嗯
0: 啊，它是这样了。所以说呢，就具体到这个，咱先不说这个智能驾驶吧，咱就说这个中间这块车机，就是智能座舱这块，现在开始跟你聊上天了。
1: 嗯，
0: 这个就跟过去一问一答就形成了。过去经常是对不起，
1: 我还没有学会这个呢。
0: 这现在听到这个的情况已经少多了。
1: 是
0: 啊，
1: 那不过咱们在车上啊，就哪怕是跟车机在聊，那肯定也是在保证行驶安全的情况下，在这个前提下，其实才能够展开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讨论。那其实对于车来说也是如此，如果说没有安全来打底的话，那么其他都谈不上。那如果提到了安全，这一次的规划重点也强调了一个智能汽车安全体系建设，其中就提到了功能安全和预期功能安全，这两个好像是两个概念。那这两者它对应的是什么场景？怎么去保证自动驾驶的行车安全？
0: 咱们说这个功能安全是什么呢？它是关注这个东西坏还是没坏，就是电子电器系统是否发生了失效。

0: 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15规划，从产业发展底层逻辑、核心技术的攻坚难点和场景落地，以及民生的这几个维度，来解读了我国智能汽车产业规模领跑、技术突围的发展路径。我们从车规芯片、车载操作系统的自主攻关，到车路云一体化的特色技术体系，再到自动驾驶的规模化落地。技术自主不仅仅是产业发展的底气，同时也是未来大众安全和便捷出行的一个核心保障。今天晚上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各位听众，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

0: 进一步增强了声音的响度，而且滑动速度只决定响不响，音调高低则由鞋底的硬度和厚度决定，鞋底越硬越薄，声音就越尖锐，鞋底越软越厚，声音就越沉闷。
1: 为什么毛笔一按就容易分叉？
0: 毛笔受到按压容易分叉，本质上是因为笔锋里的毛束在受到不均匀的压力后无法继续保持原来的聚拢状态，毛与毛之间发生错位，从而向四周分散开，这和毛笔的结构、毛的弹性以及使用的方法都有关系。毛笔的笔锋有很多根动物毛，如羊毫、狼毫、天毫等排列混扎而成，正常状态下毛尖朝向一致，毛与毛之间靠自身的弹性和水分粘附聚在一起，所有毛共同形成一个尖锐的笔锋，当轻轻落笔时，笔尖只是稍微弯曲，仍能保持聚拢，但如果用力下压，外层毛先被压弯，同时内层毛受到挤压，不同位置的毛受到的力不一样，于是笔锋就会向四周展开形成分叉。是否容易被压散也和毛本身的性质有很大关系，例如羊毫的毛细柔软，含毛量大但弹性较弱，更容易铺开，而狼毫的毛较硬，弹性强，不容易散风，尖毫则介于两者之间。对于羊毫笔，如果像用普通钢笔一样用力压，笔尖很容易像打开的小刷子一样散开，而狼毫笔即使按下去也可能因为弹性较强比较容易恢复。此外墨水多了

0: 力是个影响因素外，这里面还有一部分光学因素，水面引起的光学折射也会使得瞄准失误，水里看到的物体会比真实物体的位置高，这就是光学折射造成的视觉误差。当人站在岸上或水面以上瞄准水下的目标时，看到的其实是目标在水中的居像，而目标实体的位置通常比看到的要更深。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植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

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

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

0: 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今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

年首个美网冠军。同样呢，在今天凌晨，在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当中，赛会头号种子16岁中国小将孙欣然斩获个人首个大满贯青少年组女单冠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8岁的中国小将闫子仪在获得之前的5战5冠之后，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女子标枪的比赛当中获得亚军。稍后呢，我们是点评一下她本场比赛的表现。最后呢，我们会关注亚运会。今天晚间，我们将会和您一起前瞻一下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

0: 比赛呢，就是开局都有点相像，就第一局拿下，第二局呢被对方拿回，第三局呢其实上一回是没有赢下来，这一场呢是赢6-0，就是在这个第三啊局当中，他整体的表现非常好，就他对于这个比赛的判断力啊，包括是吸取一些教训方面呢，还是做得不错的。我看他的这个个人培养，他算是体教融合吗？因为我看好像是他训练的机构和他现在上的这个学校离得比较近一些，也有说是体教融合的一种啊。
1: 对。孙欣然如果去看他的成长背景的话很有意思，今天如果说到这场比赛就能够展现出他最大的特点，刚才说到他这个关键分咬分的能力，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成为了一个胜负的关键。其实第一盘能够拿得下来，盘末阶段发球胜赛局，然后对方拿到破发点，来来回回平分纠缠，其实缠斗了很久，但是每到关键时刻他总能够比对方多拿一分，然后硬生生把第一盘咬下来。然后第二盘输回去以后，别看第三盘是一个送蛋的比分，但其实前三局咬得非常紧。孙欣然第一和第三局都是他的发球局，然后这两局当中都被对方拿到过破发点，然后呢他都咬住了，这两局成功保下来，中间还破了对方一局，带出一个3-0的优势。

网夺冠归来以后，这个少年能不能在家门口一千级的赛事给大家继续带来惊喜。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给大家泼一盆冷水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因为青少年组的比赛和成人组的职业比赛中间其实有一道很厚的壁，真的是有壁垒。尤其是像孙兴元这种身体还没有完全长开，还是这种孩子的骨架，如果去在成人组当中过多的参赛，其实 WTA 啊，对于这个年龄段的球员，他甚至是有一种保护机制，就是限制他们成年组的参赛数量，不让他们打太多比赛。当然了，中网给孙兴元这样一张外卡是非常宝贵的机会，可以让他去学习一些东西，感受一些东西。但是我想说的是，大家千万不要给他过早的背上太多的期许，那就

觉得急躁。前三局他就有两次在失误以后那个砸球泄愤，其中第一次还拿到了警告，第二次他是及时收手了，免得第二次警告，否则要被罚分。这就是一个侧面能够看出今天萨帕伦卡为什么第一盘打得这么糟糕。第二盘呢，他是显著提升了状态，这一点是相当不容易的啊，没有被莱巴金娜一波带走，因为今天莱巴金娜的状态也同样非常好。然后萨帕伦卡第二盘提升状态以后呢，盘末是破了莱巴金娜一局，然后是直接7-5拿下。这本来是萨巴伦卡最擅长的翻盘节奏，因为这种赢球的方式特别能长士气。然后决胜盘一上来，他本来就是那种气场非常强大的球员，能够带着第二盘盘末的这个5-7，第三盘一般开局再破一局，那全场比赛就被他扭转过来了。但莱巴金娜最强的一点就是丝毫没有。

0: 那也是亚洲女子标枪历史当中的最强的巅峰较量，因为从来没有过两个68米接近70米水平大关的选手，袁子怡又在70米之上
1: 同时出现在亚洲。
0: 是的是的是的，这是世界最高水平的强强对话，将会在爱知县的名古屋进行。
1: 这里边其实陈晨我想跟你讨论哈，因为我也不太懂，但我从一个这个观众的角度来说呢，我个人感觉他在高速助跑

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

0: 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0: 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

0: 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六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1: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

0: 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1: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0: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一至七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2: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这一单皮螺是一副圆物，一位叫做秋

0: 王永峰。
1: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木料堆放区，一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0: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2: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

0: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月中有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

0: 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1: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
0: 摩山湖。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0: 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
0: 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4: 大家好，我是方亮。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
3: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天，部分城区有小阵雨，23到29度。
4: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进一步加强行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
1: 我国实现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
0: 印尼客轮倾覆已致6人遇难，130人失踪。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
3: 游客来了很多，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突破了300万，带动我们整个区域的旅游经济收入是3800万。
2: 文化中国行。
0: 历时4年半，绍兴地区东周时期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南山遗址近日完成考古发掘，向世人完整呈现2500年前越国的历史样貌。来听报道。
4: 南山遗址以东周时期文化遗存为主，总面积33800平方米，聚落全貌基本清晰呈现。遗址内部河道交汇处与台地边缘发现的木桩都成排分布，表明当时已具备相当成熟的水资源管理能力。遗址还出土了大量原始瓷器、青铜工具等，其中一件背面刻有图案的青铜带钩更是具备极大的考古价值。
5: 这成一派忙碌的景象。秋装是每家档口的主流，不同于夏装的清新明媚色系，现在档口一眼望去都是更为沉稳的暗色系。大图女装店店长楚楚说，今年秋冬流行榉木色。
6: 现在非常流行的榉木色，它是有点绿色的感觉，这种颜色色系我店铺其实陈列了很多这种感觉的，这种色系就比较高级一点。
5: 楚楚说，8月初就开始上秋装了，再过半个月冬装也马上就要上了。
6: 现在属于应季嘛，南北方客户都来的线客比较多，像我们每天的话好几千件，同比去年的话是上涨的一个状态。

0: 上城女装商户郑女士说，前段时间来采购秋装的都是北方客户，最近南方客户也开始大采购。她说，穿脱方便的开衫最受欢迎，现在当外套，再冷一点又可以当内搭。
1: 最好的单品的话，它做的是一个羊毛的，然后是镂空的设计，也比较适合我们现在早秋深秋去过渡的产品。首批现货我们备了是有5000件，全部都已经没有了，然后现在都在排单了。
0: 在依法服饰城一家女装店内，皮毛一体的冬装厚外套已经摆出来，售货员小小正在穿着冬装拍宣发短视频。她说，皮毛两穿的冬装订货量非常好，
2: 这款的话数据非常非常

0: 流感，他就喜欢反过来穿都可以。这一件衣服可以当两件衣服穿，是现在年轻人都需要的一个性价比。我们也要根据现在的人的需求去做很多改动。
1: 这里有温度。
2: 近日，绍兴市民严先生在晨跑时突然倒地，心脏骤停，所幸现场多名跑友接力救援，将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来听绍兴台的报道。
3: 事情发生在早晨7点左右，绍兴越城区体育中心田径场内，正在跑步锻炼的严先生突然倒地，周围一起锻炼的跑友们发现后立刻上前查看情况。跑友绍兴第二医院院长郑国平说，
4: 我是跟他的一个跑友一起把他翻过来，后来我叫他叫不应，然后摸了动脉就摸不到不动了，就马上就开始这个心外按压。
3: 跑友绍兴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于义火说，严先生当时已经出现心脏骤停，情况非常紧急。
5: 其实他这个时候已经就口唇青紫了，牙齿紧闭，第一时间感觉这个是要给他开放气道了，马上就给他进行一个人工的一个呼吸，跟他们那些胸外按压的，他们按30次，我这边就人工呼吸2次。
3: 由于严先生体型偏大。

0: 当时想，然后我就让我同伴，我说你，我跟你交替换，按了应该大概两组还是三组。那时候 AED 来了，然后他贴上，然后我们就放电嘛，放电以后，我再两个人再继续按压。
1: 众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与死神展开赛跑。跑道边不少晨练的市民也自发参与这场生命救援，有的维持秩序，有的脱下衣物为施救人员扇风，保障空气流通。不久后，120急救车辆抵达现场，众人合力将严先生送上救护车。入院后，主治医生在冠脉造影中发现严先生心脏前降支近端90%狭窄，发病时血管近乎完全闭塞。

0: 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浙江第一声，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

0: 省份平台对接入网，建成统一规范、协同高效的全国算力态势感知监测体系，实现全国算力底数可摸清、态势可感知、运行可监测。
1: 国家医保局网站昨天披露，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工作人员先后收受商业贿赂46次，单次最大涉案金额1658万元，持续时间最长达11年，累计涉案金额1.84亿元。分析发现，超过30家医药企业长期对这家医院工作人员进行行贿。国家医保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优化价格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强化向上市许可持有人穿透力度，同时持续加大定向非检力度，坚决挤压医药代金销。

0: 自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再把视角转向国际方面。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昨天表示，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六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普尔瓦甘迪表示，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的观察，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是还没有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

0: 方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以军表示，作为缩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预计近期将从黎南部撤出一个旅。目前，以政府和军方仍在讨论后续驻军规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发表类似言论，已经引发英国政坛强烈反对。英国保守党党首巴

0: 金、人才等方面协同发力，鼓励和推动景区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游客身上，读懂消费者需求，推动从靠评级引流转向靠口碑引客。
1: 在今年基金中报披露期间，多位主动权益类基金经理在报告中向持有人致歉。例如，某头部公募机构基金经理表示，给持